娘面欧包书面小书三声妈他们书面有名有那么难而令你们我知道有把唱把我听的包括我也没唱第一波我出现的乱的小朋友不要把他怕也别无法出现那就我的做白也无时间

娘面猴宝叔娘小叔三声你妈他们叔母女辽南母女的儿女女娃子还有把他把我去的帮我还要被查阿弟一托他们出言的儿女还有把他怕也烈火阿去的事那就我弟说白也火神经